0: 我们的事业 是正义的事业是掩护敌人也更不哭的。
1: Transmite FM Educativa 92.3, Río Gallegos, Santa Cruz, Argentina.